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行车音乐时间。

0: 计，接受一技之长，是声音过程，解锁一秒的真实。
1: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他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现中立的因为我就守护绿水青山，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不然我猜过你喜欢的不是真正的世界，我叫你自己爱与不爱都是自由。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精粉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Thank you.

想怎么

平台微信小程序声音课程，最好的推出精彩无限的广播体验，更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Thank you.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Thank you.

餐的品质，是你能够有的，或者是不能够有的，但是你是。

就是。

0: 爱温暖陪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人民广播电台情感新闻。
0: 记者金云浩报道。近年来，我市始终将安置房建设作为民生工程，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各项目建设落地，切实将群众期盼的安居愿景转化为可触可感、实实在在的幸福实景。新大镇红桥景苑三期安置房项目总投资120亿元，规划建设安置房168套，涵盖70平方米、90平方米、105平方米和120平方米四种户型。北京等十个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目前项目整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进入装修及配套施工阶段，

在加快建设进度的同时，项目同步完善配套设施，优化居住体验。小区停车位对比实现1:1全覆盖，充分满足住户停车出行需求。除红桥前面3期之外，现在更还同步推进了吴中华路3期、新东花园4期等多个安置房项目。

建公益坊项目三座，建成后在新庄公益坊628号，计划在今年两年陆续交付。今年以来，全市二十个基建公益坊项目顺利推进，共涉及1.2亿404万元。

0: 丽娜的好。每个人公开已经走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特长也不例外。不仅是不少老师将 AI 技术创新融入日常教学，日常等课堂并有新思路。
1: A 小于 B， 所以这里应该填小于号，小于号。
0: 师范大学在北京第三学校第一四班的教室，正在进行内容是一百数的课程。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线上定制在坐标和坐标的关系，这些老师首先

0: 换房也入不安全检这点我们想教育。以前这节课都是让学生直接操作实物气温计，但学生不熟练的话很容易弄坏这件事情。这些都挺有趣的。
1: 在妈妈的帮助下，我们对实验的教程能了解得更清晰。
0: 学生讨论分，
1: 而且无论是分数低，分数高的材料是规矩。
0: 对于这些老师刚换成来说，制作这个课件

一系列科学任务，这种小学五年级的语文写作课上也用上了 AI。李老师用英语巧用豆瓣帮助学生找准写作方向。除此之外，豆瓣也有效提升了老师这个作业的效率。顾明仪认为 ，AI 始终只是辅助手段，把握好使用的边界，是老师能够发挥的。

0: 指是你们绩效最好，对于孩子在生活中使用 AI 工具同样重要。在有问题就问豆包的时代，不少家长对孩子使用 AI 工具心里也有不少顾虑。
1: 我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水。记者杜文斌与陈香报道。中央制度42个教师组，不仅有两位留下子女过节的老师，一位是多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的民间教师杨兆龙，一位是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支教的原住教师陈燕。在阿拉尔中学，杨兆龙老师带着七年级的学生朗读英语单词，这也是他针对学生们单词发音短板改进的教学重点。王老师1994年到平湖工作，1年8月，他作为嘉兴市援疆教师团的一员，踏上了平壤，执教阿

九八一年出生的体内是东湖小学的主办教师，同时也是第一任的教研组长。他是一名教研人员，积累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是一段无数次的人生之教，经历了心理

茂县汉林北学校是当地规模较大的一所小学，90%为乡镇孩子。有的孩子父母在外务工，知识积累相对薄弱，为此陈亮在课堂上不断鼓励孩子大胆

在离居住的六十小时之内，你将参与到学校的语言教育工作中，和当地的老师们交流学习方法，互相学习，把贫苦的教学经验带给乡乡课堂。

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

是这样。

我们信心拥有，方舟编辑，英超播音，你好，新人不是你。

是什么？

本场运动会已结束，正好结束。

Thank you.

图书室，请保持安静。

纸条单，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旭，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Thank you.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新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Thank you.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精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平方米、120平方米三种主流户型。小区整体布局规整合理，户型设计科学实用，配齐各类便民生活配套设施。新仓镇村镇办工作人员生童，
1: 里面我们也配备了
2: 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可以有效地检测学生在课堂上知识的掌握程度。
0: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平湖志川学校老师沈家辉，
3: 像以前学生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去理解这个，他们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那么像现在我们就可以借助 AI 工具把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进行具象化、可视化。
4: 我们能够看到现在它的业主对的数字是多少。
0: 在书童小学三年级的信息科技老师张焕强也利用 AI 工具自制了一款模拟小教具。以前这节课都是让学生直接操作实物气温计，但学生不熟练的话很容易弄坏实验器材。学生陈宇书，
5: 在 AI 的帮助下，我们对实验的过程能了解得更清晰。
0: 学生曹茂谦，
6: 而且不会损坏这些科学的材料和工具。
0: 对于信息老师张焕强来说，制作这类课件并不费力。
4: 比如说我们会针对今天的知识点，可能会布置给同学们几个小练习，那么小练习是学生完成的答案会实时反馈到我们的

0: 教师端，这样我们也能够明确的知道有多少同学对这块知识点掌握的并不了解，了解的很好或者了解的不好，我们都可以实时的在课堂上进行反馈了。
1: 不仅是理科科目，书童小学五年级的语文习作课上也用上了 AI。语文老师陆灵仪巧用豆包帮助学生找准写作方向。课堂之外 ，AI 也有效提升了老师批改作业的效率。陆灵仪认为 ，AI 始终只是辅助手段，把握好使用的边界是老师们用好 AI 的关键。
2: 这堂课的一个教学设计啊什么的，其实还是我自己去设置出来的，只不过说可能有一些环节上面我可能会用到它，但不是说整堂课包括我的这个教学设计啊都是由它来生成的。我感觉这个是边界感，就是整堂课的设计，你的一个新颖的点都是需要你自己去构思的。
1: 这份边界感不只适用于学校课堂，对于孩子在生活中使用 AI 工具同样重要。在有问题就问豆包的时代，不少家长对孩子使用 AI 工具心里也有不少顾虑。
3: 很大一部分他也是从这个网上去搜索，就是搜索一些数据，但是这些数据的正确性其实是有一个问号的。
4: 我觉得 AI 时代到来，他们会碰到困难了，妈妈你 AI 一下，妈妈你豆包一下，久而久之我觉得他就不愿意去思考。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主动的去思考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 AI 的到来好像让他在动脑方面有一些懒惰了，他可能太依赖于 AI。
1: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平湖志川学校老师沈家辉：
5: AI 可以作为工具，但是不能去代替学生的思考。那学生应该怎么去用 AI 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课堂上通常只讲一种解题思路，那么学生就可以去通过 AI去问有没有其他的一种思路，因为我们数学通往真理的路是不止一条的，那学生就可以通过这样一题多解来拓宽他们的一种思维广度。
1: 记者郑文斌、李成香报道。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我市有两位不在平湖过节的老师，一位是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的援疆教师杨在龙，一位是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支教的援川教师陈燕。
6: PRC
1: 在阿拉尔中学，杨在龙老师带着七年级的新生朗读英语单词，这也是他针对学生们单词发音短板改进的教学重点。杨老师1994年到平湖工作，今年8月，他作为嘉兴市援疆教师团的一员，踏上了前往新疆阿拉尔的征程，在临近退休的年纪，开启为期3年的支教。
7: 从教30多年，一直希望有机会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尽一份力。援疆教育，是很有意义的事业啊！我希望把自己的多年的教学经验带到边疆。
1: 阿拉尔地处沙漠边缘，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风沙也大，但这些环境变化带来的困难杨在龙都能克服。真正让他感到压力的是学生的学情。
7: 第一节那个英语课上跟他们来一个摸底查查那个看看，包括是书写26个字母啊，可能就是说书写的好像是几乎没有人那个写的规范。当他这个音标一次次把给他们纠正过来，他们反复的读他有那个突破了这个难点之后，开心然后谢谢杨老师这种学生那个求知的欲望，给我在这里工作的一个
1: 当地实际做到因材施教。不久前，阿拉尔中学举行了青蓝工程结对仪式，杨老师成为这次传帮带活动中的指导老师。阿拉尔中学青年教师罗露：
8: 我觉得我的师父是一个非常谦逊随和的人他不仅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分享了一些教学经验，而且还总是把相互指教挂在嘴边让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前辈。
1: 在四川茂县凤仪小学校，来自东湖小学的语文教师陈燕已经和一年级一班的孩子们打成了一片。
9: 孩子见到我也都不太陌生的感觉，就很愿意来跟我亲近你看，有的时候早上就等在那边冲过来要接我去教室，然后下课也都围着我，我就觉得非常的热情，然后我也很感动。
1: 1981年出生的陈燕是东湖小学的骨干教师，同时

0: 也是地段语文教研组长。25年的教龄让他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之所以报名这次的袁川支教，是因为他心里也一直装着大山里的孩子。
1: 这次呢，机会也挺好的，因为孩子嘛，正好读大学了，那我也可以牵挂少一点嘛，然后我就积极的报名了。
0: 茂县凤仪小学校是当地规模较大的一所小学，90%为羌族孩子，有的孩子父母在外务工，知识积累相对薄弱。为此，陈燕在课堂上不断鼓励孩子大胆表达，帮助他们建立学习自信。
1: 然后语文课上的话，我也就会主动跟他们讲一些就是课本上没有的，就是我一直是觉得看课外书或者其他的交流，其他的比起在课堂上就是上课本上的知识，比起这个的话更重要，也想让他们见识更广阔一点，所以他们很喜欢。
0: 在为期一年的支教中，陈燕也将参与到学校的语文教研工作中，和当地的老师们交流学习方法，互相学习，把平湖的教学经验带到羌乡课堂。
1: 我就是带着真诚来的，就是我想带给孩子们就是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带他们开阔眼界，然后我想带走的可能就是这里的孩子的善意啊，淳朴啊。我觉得支教不是单方面的，应该是双向的。我想这一年也是可以成为我终身那个难忘的一年。
0: 好，下面播送简讯。昨天上午，2026年全国科普月平湖主场活动在室外经开小学启幕。通过教育基地授牌、网络科普之星表彰、科普研学线路发布等一个个环节，拉开了全市科普月系列活动大幕。为了守护好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近日我市市场监管局

0: 项内容，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这艘新船的顺利试航创下了平湖乃至嘉兴船舶建造领域的新纪录。
1: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阿奴给你说新闻。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吉阳。 AI 教学已经走向日常，那么在没有 AI 甚至连多媒体都不怎么发达的年代，老师上课靠什么呢？最近我们的记者就去各个学校寻找传统老教具，别以为 AI 时代就没有手搓仪器了，其实他们中的一部分仍有用武之地。在新仓中心小学，至今保留着一批教龄40多年的老教具，他们虽然在仓库落灰已久，但一摆出来功能却是一目了然，比如展示圆的面积、圆周率、圆柱体的体积等。新仓中心小学教师丁红建：
2: 圆一分为二，答出来以后就是二分之一的分数的计算的话是很好用的，所以这个当时的话出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老师使用的频率也很高。弗莱雪引进以后，弗莱雪的制作更加多一点，然后有些的话更加是形象生动。
1: 有了动画演示之后，一部分传统的教学教具退出舞台，相比之下科学教具的使用寿命会更长一些。比如一套测模擦力的教具，可能很多80后还有印象，外观和操作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学校的老师对它进行了一处细微的改造，把实验条件从手动变成了自动。新仓中心小学副校长叶林峰：
3: 因为只有在匀速运动的时候呢，才能准确地测量出摩擦力大小，因此我们这里只是简单做了个马达，并且呢给我们一个轨道的配置，通过因为马达的速度呢是匀速的，这样子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人力的不确定性改成一个能确定的动力，这样的话就能让它匀速的运动，这样测出的数据呢就更加的精准。
1: 叶林峰自己就是个手搓达人，他也非常欢迎 AI 在教学中的使用，比如在他自制的一套叶绿体演示仪器上就设计添加了交互装置，暑期他还给学生编写了一款知识问答型智能体。但他依旧认为 AI 不会取代教具，因为模拟实验只能得出模拟数据，只有真实的操作才能促使学生思考，所以他会想办法改进教具，而不是一刀切用 AI 来演示。
3: 因为传统教具呢，其实很多情况下呢，适配现在的教学环境也是有点缺陷的啊。我们为了让孩子更好进行科学实验探究，每年基本上也会有大概2到3件作品啊，这样子去改进，让孩子们呢更加能够直观的去进行科学探究实验。
0: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906早新闻播送完了。
4: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5: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
6: 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8: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7: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9: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7: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0: 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1: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0: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0: 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4: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7: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8: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

0: 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4: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5: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
5: 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既高价要出局、既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7: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7: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

0: 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今天 知全。

0: 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21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台州等地调研时强调，干字当头，奋勇争先，敲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高分答卷；
1: 市市通高铁，10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浙江1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落地；
2: 深化扫黑除恶，浙江在行动，我省警方接连破获多起新型黑恶犯罪案件；
1: 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温暖走心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展现新时代师生风貌。
2: 国内外新闻，
1: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部署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2: 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
1: 巴基斯坦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表示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做出军事回应。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8号到10号，省委书记王浩在台州等地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认真落实省委15届九四全会各项部署，坚持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不折不扣抓好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落地见效，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台州玉环三面临海，是全国首批和美海岛。王浩驱车来到台州1号公路玉环段，考察区域品牌集合店与12号风车营地，详细了解青年创业和滨海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他指出，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是海岛发展的最大潜力，要系统谋划盘活用好文旅资源，积极探索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擦亮文旅地域特色品牌。随后王浩来到甘江镇上站头村，考察农文旅融合项目，了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民增收致富等情况。在同村干部交谈时，王浩强调，村级党组织要发挥好火车头作用，立足本地资源特色，以富民为核心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完善产业富民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增收的底盘更稳，来源更广。广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是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力量。王浩先后来到海德曼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和新界泵业浙江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一边查看企业新产品展示，一边了解生产研发和市场情况。王浩指出，在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中，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希望大家弘扬好企业家精神，紧紧抓住市场这一生命线，坚守主。坚守主业作中心，王浩走进中式验证车间，查看相关场景演示，与相关负责人就加强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深入交流。他强调，工业母机作为制造业的基础装备，是我省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支撑，要发挥好科创平台作用，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凝聚高水平科技人才，加强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 加快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和应用转化。要在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中抢抓机遇，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近年来，台州持续深化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着力破解幼有所育民生难题。王浩来到温岭市中心幼儿园金润园区，向幼儿园老师仔细询问学前托育教育一体化推进情况，并祝大家教师节快乐。随后，王浩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基层干部和幼儿园家长代表关于普惠托育服务的意见建议。王浩指出，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要在原有试点的基础上继续以小切口创新探索，做好优化整合文章，增强托育服务供给能力，让群众有地方托，托得起，托得安全，托得放心。调研期间，王浩来到玉环市坎门街道、瑞安市马屿镇，走进受淹的蔬菜基地、农村房屋塌方点、山体滑坡受灾区域及边坡排险作业现场和基层救援基地，看望慰问防汛防台干部群众，实地查看灾后治理及恢复工作。王浩指出，在防御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三场硬仗中，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住了考验，特别是基层组织交出满分答卷。要坚持打一仗进一步，总结好前一阶段防汛防台实战经验，把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同时要着眼长远，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风险斜坡、切坡建房等重点区域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治无盲区、无遗漏。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群众尽快把时间抢回来，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王浩强调，台州市拥有山海优势、文旅优势、港口优势、制造业优势，特别是民营经济发达优势，要始终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下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进一步增强信心、激发斗志、再创辉煌，持续统筹推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以四岁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不断激发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动力活力，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省领导邱启文、尹学群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浙江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昨天在杭州举行。到2030年，浙江计划基本建成现代化高水平交通强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十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4: 交通基础设施是出行的基础。今年一到七月，全省完成综合交通投资2246亿元，永州铁路、杭淳开高速等一批规划项目加快推进。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蔡红说，未来五年，游客到浙江各地欣赏江南风光将更加通达便利。
5: 实现市市通高铁，十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运输机场旅客吞吐能力达1.3亿人次以上，打造一批精品旅游公路、水上游线、游轮游艇、低空观光，还有浙运江南驿的主题服务区等消费新场景。
4: 目前全省高品质三个一小时交通圈覆盖率已达到90%，未来随着出行服务质量持续提升，旅游通勤体验将更丝滑。省交通运输厅一级巡视员邵红说，
6: 组建客运品牌联盟，引入互联网平台，精准匹配客流等措施，服务好机场高铁接驳、医疗通勤、旅游等高频需求，加快建设杭州机场高铁等枢纽项目，同时优化枢纽集散换乘体系，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重点 点发展，轨道、公交、慢行这三网融合，让公交进小区、进园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医院、进

0: 贸中心。
1: 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已有10个通达高铁，铁路覆盖全省90%常住人口。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叶建军说，15-5期间，浙江将持续推动沪杭铁路、温福高铁等19个在建项目。
0: 结束舟山不通高铁的历史，真正打通陆海联动的快速新通道。到2030年，我省铁路总里程预计将突破5000公里，铁路有望覆盖全省95%以上的常住人口。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2: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6: 当算力风口遇上 AI 浪潮，国有资本如何当好科创企业的陪跑人？浙江国资运营第2届产业生态大会昨天在杭州举行，正式发布5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打通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通道，为创新浙江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大会现场完成多轮项目签约，重点覆盖集成电路、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算力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底座，本次签约企业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宝德计算获得了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旗下浙江产投4.5亿元的战略投资。企业算力产线已在浙江落地投产，产能持续释放。公司董事长于浩说，
8: 这次合作呢，是国有资本与民营科技企业的双向奔赴，国资的信任为民企注入了发展的底气，民企的机制与活力作为区域产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量。那么当前呢，宝德在省内的基地的产线已经动起来了，产能正在逐步释放，那么今年的产值就要突破20亿，未来5年的产值将突破200亿。
7: 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是浙江国有资本的鲜明导向。同样，在本次大会完成签约的魔星科技是一家由浙大在读00后博士创办的初创企业，主攻通用世界模型。在创业初期就获得了浙创投的持续加持。公司副总裁郭丽说，企业目前已完成了5轮融资，
9: 已经有近百亿的估值。省国资不仅给我们资金上的支持，还给我们很多政策面方向上的指引。我们的成本大约是国外同类模型的30%，技术上面也完全在同一个水平上。我们在下周又将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7: 会上，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正式发布5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以资本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服务链深度耦合，打通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转化通道。公司副总经理余英才说，目前这次运营已经构

0: 亿元，带动社会资本超2000亿元，赋能更多科创企业在浙江生根壮大。
1: 传统的金融资本追求短期回报，与科技创新长期逻辑存在结构性的错位。科学家有技术且资金，初创企业有产品且场景，产业有需求却源头创新，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缺少一个能把资本、科技、产业、人才、服务高效串联起来的生态组织者，而这正是国资国企必须扛起的责任使命。我们希望相互赋能，让科学家专心搞科研，让企业家安心做产业，让资本耐心陪伴成长。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今年服贸会上，浙江的一些历史经典产业组团亮相，成为展区的一大看点。从丝绸青瓷到中医药文创，从国宴餐具到非遗花灯，经典产业出海，正在从产品走出去向品牌走上去加速转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舒卫的报道。
4: 走进服贸会浙江展区，杭州丝绸的柔美，越窑青瓷的温润，仙居花灯的璀璨交相辉映，中医药文创体验区前排起长队，这些承载着千年文脉的老字号正在全球舞台上讲述全新的浙江故事。一亿设计展位前，一套名为《竹和天下》的国宴餐具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这家扎根丽水的设计企业曾斩获红点设计奖等60多项国内外大奖，去年作品入选人民大会堂国宴餐具，如今他们正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丽水市一亿工业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浩说，他们上个月已与美国曼哈顿的合作商达成送样协议，
5: 扩展海外的市场的收获，然后到未来的3到5年能完成所有海外的品牌输出。
4: 如果说一亿设计走的是设计出海的路线，那么浙江爱媛真庙则开辟了文化出海的新赛道。这家企业以台州道地药材海艾为原料，将传统艾灸现代化为精油加贴产品，安全便捷，荣获杭州亚运会中医药文创产品最佳实用奖。更令人意外的是，他们的海外之路走得比预期更快。公司负责人郑丽敏说，
6: 目前来说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我认为走出去的时候需要一个很长漫长的过程去让人家了解我们，认可我们，但是实际上我们出口英国的时候，英国的客户很快的就认可了我们。
4: 老字号出海的背后离不开平台的支撑，浙江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药特色服务出口基地联合海内外30多家合作单位，涵盖11家海外教育服务中心、8个国际诊疗保健中心、4个海外中医药中心，协同开展教育、诊疗、产品研发等工作。截至目前，在境内外产生的服务金额超1亿元。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国际合作科科长张晶说，
7: 在科技啊还有产品的出口方面，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校企合作来促动成果的一些转化，那么希望依托基地这个平台能够更多的把我们好的一些产品，特别是能够亲近海外民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是一些技术能够带到这个国外去。
4: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背后是一组亮眼的数据在支撑，浙江全省现有中华老字号124家，浙江老字号560家，近半数涉及茶叶、丝绸、黄酒、中医药等历史经典产业。仅去年一年，全省就有超过40家老字号企业实现首次出口或开拓新市场，其中不乏杭州酱鸭、绍兴小笼包、台州月饼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可以说，浙江老字号出海正从产品出海加速迈向品牌出海、文化出海，拼的不再只是价格，而是设计创意、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副处长于亮说，今年浙江还入选了全国的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
8: 在这个试点的背景下呢，我们选取了一批试点的项目和试点的企业，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试点的成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像丝绸、花灯这样子的历史经典产业，这些产业呢，它在搭载了这个新技术、新科技之后啊，也成为了我们服务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

0: 播出。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温州市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温州近期出台温州市重点群体精准就业帮扶20项举措，由19个市级部门组建大就业工作共同体，推进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到明年计划平均发布岗位不少于12万个，帮扶8万名重点群体就业。今年以来，温州城镇新增就业7.7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
2: 昨天，顾家家居一批货值近6万美元的针织布在杭州下沙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完成通关放行，通过内河驳船运往嘉兴乍浦港，随后换装国际干线船舶发往越南胡志明市。这是下沙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自今年8月正式启用以来办理的首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出口业务，标志着下沙港正式打通内河起运、沿海中转、国际运输出海新通道。据企业测算，相比传统的公路运输，在多式联运模式下，每个标准集装箱可节省物流成本约300元。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诗画扫黑除恶，浙江在行动。
1: 有黑必扫，除恶务尽。为期1年的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全面启动，为充分展现打击整治成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本台今起开设深化扫黑除恶浙江在行动专栏，集中呈现一线动态、典型案例和治理经验。近日，浙江警方接连破获多起新型黑恶犯罪案件，揭开了黑恶势力隐秘变形的新形态，借着网络掩护和软暴力等手段，对受害人形成心理压迫，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与社会安宁。嘉善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劳务碰瓷敲诈勒索系列案中，犯罪团伙以不干活赚快钱为诱饵，纠集人员，专门瞄准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劳务中介、网络招聘平台虚假应聘，入职后采取纠缠哄闹、聚众滋扰、恶意投诉等手段向企业施压，以误工费、赔偿金等名义实施勒索，致多家企业受害。乐清警方打掉一个非法荐股黑灰产犯罪团伙，该团伙在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合法资质、无任何专业从业能力的情况下，假借专家荐股名义，以保底盈利20%至40%、亏损可补、盈利分成等虚假承诺诱导股民，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目前，浙江已开通多类举报渠道，举报电话0571-8728-6707。举报网络犯罪可登录浙江网络举报中心，或进入浙江110小程序提交线索，也可通过信件寄往省平安办、省公安厅扫黑办。
2: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浙江会场活动昨天在宁波举行，190多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被集中销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5: 中午12点，位于宁波奉化区的销毁现场激起轰鸣。侵权假冒的普拉达、始祖鸟、耐克等品牌服饰，五粮液、海之蓝等品牌白酒，韩束、科颜氏、大宝等品牌化妆品，以及侵权假冒伪劣的建筑管材、消防应急灯具、家用电器、农资农药、电动自行车、假烟等193吨商品被投入处理设备，实施无害化销毁。宁波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常务副秘书长杨义树说，
6: 我们常态化收集企业侵权线索，协助企业依法维权、高效维权，切实解决企业维权难点、痛点问题，当好企业创新发展的服务员和护航员。
5: 近年来，浙江始终把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假冒摆在突出位置，打造全链条协同立体保护网络，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宁波奔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新红说，
0: 对企业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

0: 特别在研发上面，时间上和精力上花好几年能出一个产品出来。如果在市场上呢出现假冒伪劣，对我们企业打击是非常非常之大。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绝对是有利的。
1: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市场监管、海关、农业农村等部门共查处侵权假冒行政案件9000多起，涉案金额2.39亿元。公安机关破获相关案件10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00多人。
2: 昨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全省各地学校纷纷开展形式多样、温暖走心的庆祝活动，展现新时代师生风貌。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3: 在杭州余杭区平遥第一中学南山校区，2000多名师生齐聚校园小舞台，举行“少年微光，致敬师者星火”教师节主题活动。学生钱凯文月说，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歌舞，还手绘教师日常展板，用青春仪式致敬师者。
4: 用自己的表演把藏在心里的感谢说出来，演出来。未来我们也会带着老师的教诲奋力成长，不负师恩，逐光前行。
3: 在特殊教育学校嘉兴平湖培智学校的咖巴技能教室里，学生梁文龙正在制作香草奶油咖啡，
5: 加水啊，加冰块这些，还要盖盖子，配一个吸管。教师节到了，所以我想做一杯咖啡送给老师。
3: 梁文龙和同学花了一个上午制作完成40杯香草奶油咖啡，并送到学校每一位老师手中。老师王一丹说，
6: 很感动的啊，他们来给我们送教师节礼物。那这杯咖啡呢，是见证了孩子们他们劳动实践的成果。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从来都不是物品，而是见到孩子他们点滴的成长。
3: 锦陵县中心幼儿园开展我当小小老师换位体验活动，中班的萌娃们化身暖心小教师，以童真行动致敬三尺讲台。
7: 中班的毛豆豆，今天我来给你们唱首歌。
3: 小老师们轮番上台，为小班的小朋友唱歌互动，温暖陪伴。面对偶尔想家、小声哭闹的小班小朋友，大家耐心十足，轻声温柔哄劝。家长潘文燕说，
8: 觉得小小助教日的体验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我们作为家长是很支持这类活动，一方面让我们的小孩子感受到老师平时的辛苦付出，另一方面呢，也能让他们学会责任与照顾他人。
3: 金华武义王宅小学结合节气教育与劳动教育，开展秋日匠心以劳谢师主题活动，学生采摘秋日食材，亲手制作果蔬花束、中药茶包，把劳动成果作为礼物送给老师。学校副校长李平如说，
9: 我觉得它不只是一场仪式，或者说一句祝福，更重要的，我觉得它承载的就是我们双向奔赴的教育的温暖，在劳动中去体验收获与成长，也在这个活动中传承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杭州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代表，他以一片农田为起点，把劳动教育办成了学校最鲜亮的底色。来听富阳台的报道。
11: 记者见到张振乐的时候，他正在学校的开心农场和5年级的孩子们一起摘番薯藤，阳光下番薯叶绿得发亮。
12: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3: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14: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
13: 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好心情。
1: 每天清晨7:30，打开收音机
2: FM 90.6，
1: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
0: 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
1: 十分专业的赛事点评，
0: 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 平湖 Monaco 开启全新一天，美好现在出发，
2: 现在出发。
3: 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早高峰主持人静瑜，欢迎各位在早间的7:30准时来锁定今天的 Happy Morning Call。 各位好，哎不对呀，这早高峰的名字是早安 Morning Call 是吧？这个 Happy 下班路啊，那是晚高峰节目，朋友们可能经常会在早晚高峰的节目听到我哈、啊，所以有时候啊，这个早晚高峰的名字自己都会记岔啊。但是刚才早高峰的名字好像做的还说的好像还是有点不对啊。平湖 Morning Call 纠正一下啊。好了，朋友们，那不知道现在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啊？大家行驶在路面当中，行驶在这个上班的路途当中啊，也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拍张照片发送至我们的微信群来打卡一下。那接下来的7:30到9:00也是由静瑜来陪大家度过元气满满的上班路，来开启非常正能量的一天。那每天呢，还是有互动话题和非常有意思的新闻跟大家来分享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到的话题呢，跟做饭有关。说到做饭呢，我们的各位听友一定都非常的有发言权，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听友群当中，包括现在咱们线上有很多的听友啊，这个听友们都是卧虎藏龙的啊。虽然没有从事厨师的行业啊，但是呢，这确实有一手拿得出手的厨艺啊。那今天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咱们自己人做饭啊，会不会也没轻没重呢？你有哪些好吃的秘籍呢？啊，各位都可以把自己做完菜的成品图啊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晒一晒大家的这个最后的做菜的成果哈。就是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外边的餐馆啊，做饭呢，就是每一道菜基本上火候啊，这个味道啊，都掌握的非常好啊。然后有时候可能自己人下厨呢，反而经常掌握不好分寸。哎，尤其是家里边来客人的时候，就是特别想做一桌非常精美的好吃的一桌菜，但是可能往往因为紧张从而发挥失常，一不小心可能这个盐放多了，糖放多了，水放少了，辣椒面放太多了，有点没轻没重的啊。这明明是可能是好朋友，明明是在家里边一个放松的环境，但可能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误啊。这怎么回事呢？总结一下，可能就还是做的太少了。但其实呢，偶尔有发挥失常的时候也非常的正常啊。然后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有哪些好吃的秘籍啊，就是你觉得大家在做菜的时候有哪些调味料哎，或者是调味品加进去是能够让这道菜能够得以升华的，或者是你在做菜的时候有那些小小的妙招能够提升一道菜的口味口感的啊，甚至是颜值的，哎，都

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聊一聊。我相信每一位朋友手中啊，一定都有一道或者是好几道私房菜啊，就是你的这个做菜的菜单当中啊，一定是非常擅长的菜，然后每一次好朋友来的时候必须会为他端上的这样的一道菜啊。然后也有刚才说到的就是一些小窍门，而且这小窍门啊，这可能就是不愿意轻易外传啊，但是呢咱们今天就外传一下吧。哎，反正咱们也这个没有任何的竞争压力，咱也不考试，对吧？就是给把这个美好的美味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啊。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属于自己专属的一个美食的秘籍哈。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啊，有没有遇到过家里人做饭或者你自己做饭有没轻没重的趣事儿？你有哪些压箱底的做菜的小秘籍啊？不管是炒菜呀、炖肉还是凉拌菜，都可以分享一下独门心得嘛，朋友们。让我也学一学啊！这感觉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没什么发言权呢，因为主播自己确实不太会做菜啊。但是呢，吃的多了之后呢，就是这个嘴巴还是比较难伺候的，哈哈，但是自己确实不太会做啊，所以今天也是看看大家的留言，然后呢，说不定我回去也能够尝试一下，对吧？那下一首歌，我们先来听陈绮贞带来的《告诉我》啊，也是欢迎大家把你们的一些互动话题的留言来告诉我。

0: 星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信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信银行平湖支行。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平湖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静瑜。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路面的情况啊，各位正在行驶在上班路上的各位听友，也可以在此时此刻您行驶的路面当中的情况拍张照片发送至我们的微信群来打卡一下。首先呢，我们的路况志愿者吴彤呢，也是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发了一段语音啊，应该是在驾书路的这个路面的情况当中发生了一起车祸啊，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2: 现在是在驾书路由南往北的车道上，好像发生了一起车祸，应该是蛮严重的，应该是有那个医护人员和警察都已经到了，现在围起来了，可能是有受伤者，在紧急的救治。
1: 听吴彤的表述呢，应该是一起比较严重的路况啊，然后大家如果在经过驾书路出现车辆比较缓行的情况呢，也不要着急啊，应该现场应该正在进行紧急的一个处理哈。那另外哪里比较堵呢？在白马公园啊，这个十字路口呢现在非常拥堵，就是在城南西路和平善大道的这个十字路口啊。另外呢也是几个学校的路段，东湖小学门口啊，另外还有祥中路，应该是靠近东湖中学门口的几个路段都比较拥堵的。还有一条路段呢是在昌盛路，也就是在绿阳大饭店由西往东行驶，然后东西向的这个车流量都挺大的啊，尤其是从平湖时尚中心，也就是从东往西行驶到绿阳饭店的这样的一段路，这个道路压力还是挺大的，车排队的情况也比较长啊，所以要等灯次也比较多，大家早上早高峰啊，也是路况心情多畅通，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安全第一。那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的话题呢，刚才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啊，就是跟大家说一说啊，自己人做饭是不是也有没轻没重的情况呢？你有没有哪些好吃的秘籍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秘籍小窍门小方法，哪道菜都适用，而且用到它之后你感觉整个菜都得到了升华呢？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处理食材的小技巧，或者是一种独特的你需要调配出来的一个调汁的秘方配方啊，又或者是控制火候的小经验。其实呢一般家常菜嘛，大家都没有特别复杂的工序啊，却能够让普通家常菜呢瞬间好吃一个档次。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吧。感觉今天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念完之后，我也可以去回家尝试一下了哦。新一位中华小厨神诞生了，来看一下这位听友，他说啊，感觉这个话题真的很有共鸣，因为他说他妈妈做饭啊，下手很重，这个盐一下子放很多，那放多之后呢，

这个就疯狂的灌水，想要综合一下，尤其是烧蔬菜的时候，就蔬菜自己会出水，然后再放水，这不就变成水煮菜了吗？就感觉像在喝菜汤一样啊。然后他说呢，就是总结了一下呀，自己的终于经过了妈妈这么多次的这个盐放多的情况之后，自己总结出来了一个小秘籍，是什么呢？就是在炒青菜出锅前，大家可以去淋一点点的白醋啊，这个就是还是会有醋的口味的。哎，如果不喜欢在做菜的时候或者吃菜的时候，不喜欢醋的味道，也可以不加啊。然后他说，青菜的颜色是非常鲜亮的，而且还解腻，他也亲测过了，真的很好用啊。如果家里边也有一个像这位听友的妈妈的话，我觉得这个醋的方法是可以用起来的啊。如果大家炒青菜一般都是正常水平嘛，因为青菜确实不难啊，这个盐放多放少的情况，这样的失误翻车情况应该是比较少的啊。如果喜欢吃醋，哎，可以尝试一下，不喜欢的话就正常做，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接下来这位听友啊，他说家里的长辈做饭呢全凭手感啊，家里边长辈全是这样吗？这手感也是可以传染的呀。他说经常调味是没轻没重的，所以呢，我现在也有一个私房的小技巧，就是在炖肉的时候加一小块的陈皮，陈皮加进去之后呢，是去腥不油腻的，而且呢还会有一点点这种水果的清香啊。然后家里人吃过之后呢，都问我秘方是什么，秘方就是加一小块陈皮呀。这也是家里边长辈做饭全凭手感，这样的手感有时候可能是不太好啊，所以也必须就是让自己坚持要学会做点什么东西，所以他在炖肉的时候加了一小块陈皮啊。接下来这位听友呢，他说啊，他爸爸做饭的时候是非常随性的啊。说到做饭随性的，应该就是加调料有点没轻没重了。他说有时候呢，酱油倒半瓶，那我觉得是有那么一点点夸张了啊，就可能加的料呢比较多，然后呢，他就导致说整道菜就黑乎乎的。然后呢，踩过无数的坑之后呢，我就摸索出来了，这个凉拌汁啊，千万不要一次性的就把它倒完，然后呢要分两次，这样调味会柔和很多啊。然后他说，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被家里的重口饭菜给支配过呢？啊，他所说的这个凉拌菜的凉拌汁不要一次性倒完，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凉拌汁呢，应该是分了两种调料，一个是单独的盐，然后还有一个是汁。他说一定要先倒汁，然后再把盐倒完，这样子先两个味道前后调和呢会柔和很多啊。这还非常的精致啊，我从来没试过，因为我买的这种半成菜半制品菜可能都是只有一包调料，我就直接倒进去了。但是我知道千万不要全部都倒满，全部倒满还是有点偏咸口的，我觉得啊太咸了，可能因为我平时口比较淡吧，就我经常会留一个底啊，或者是留三分之一啊。还有朋友说呢，以前做饭啊，自己平时跟家里人做饭呢，经常是没分寸的，后来下厨之后才知道啊，这个下料到底有多难。哎，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大家是怎么知道一道菜，任何一道菜要放多少的盐，多少的糖，多少的蚝油，哎，多少的或者是这个其他调味品呢？就全靠经验是吧，朋友们，你就多做了之后啊，自己被咸到了，被淡到了之后，你才知道我这道菜应该放多少盐和糖。我好像就是之前有位朋友跟我讲过，他说你多做就知道了，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哈。然后他说自己的秘籍是什么呢，就是在煎鱼的时候先把锅烧热再放油，这样呢不容易破皮。他说这样简单一招啊，是可以提升幸福感的。这网上的教程也经常会说啊，就是这个热锅凉油，然后呢煎一煎，把鱼煎一煎啊，这样子你出锅的时候鱼就非常好看。手机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啊。他说捡到手机之后呢，内心是想还给失主的，想找到这部手机的这个主人，但是呢因为现在手机都锁屏嘛，智能机无法直接的解锁。然后呢有一个功能啊，就是尝试用语音助手来拨打通讯录当中的联系人。哎，那么这个语音助手呢，它是一个就是对他就是呼叫他，然后让手机帮你